0: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花见玉，迷人眼，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

0: 平安正好。
1: 都有注意牲畜或野生动物的交通相撞的情况。强吻
2: 有反应时间，
1: 这时千万不能事故发生，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
3: 因此当您行驶在路，
4: 我的孩子的妹妹的发小要结婚了，
5: 哎，他那个左家法安安静静文明出
6: 低头弄
7: 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
8: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我，
9: 不要树梢，月光流经石柱里，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
10: 妈，红彤彤凉丝丝的。
11: 外婆说，
10: 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
12: 四季轮回，感恩时节，
13: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14: 问候各位4961199，他的实力已经没法跟在新疆的时候相提。
1: 护航，
14: 中的疏忽都可能会引发事故，由

和前车保持足以采取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波斯基常用的定速巡航功能，所以说呢，定速巡航它绝对不是自动驾驶过弯的坡道，这些复杂路况的时候必须要锁定，需要点击链接升级，差点就点进去了。电话啊，短信啊，说那什么 ETC 充值返信，快手上边搜索辽宁高速通 ETC 专营店，千万别点，辽宁 ETC 官方不会给您发带有。这怎么确认 ETC 发行方呢？不是说识别一下这些诈骗的套路。接下来呢，课间休息，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我们。

0: 哪是我的外卖？
1: 枣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2: 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
3: 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
5: 需要在30分钟内完成派送任务。
6: 真的快的，
7: 来不及了。得加快了，
5: 前方
8: 哟，他穿梭在车流中，这太危
9: 险，安全第一。
10: 你是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
11: 你为什么酒驾？
12: 我
11: 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
13: 慢一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
14: 盈眶，生活再苦再累，
13: 所以值得，因为活着。
15: 几处早莺。
16: 黄梅时节及子落灯花，
15: 滚滚来
16: 揉碎诗里追寻你的
17: 情况。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
18: 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
19: 什么呢？安全带。哎，它能够牢牢把您固定在座位上，一旦说车辆发生碰撞了或者急刹车呀，迅速。京杭高速河北段通行安全和道路秩序，3公里102公里到262公里，京杭高速途经河北段的各位司机朋友，中间车道所有的货车禁止驶入，最细推送的提示。遇到交警现场指挥呢，服务要临近262公里分流点临时变道。

引发的交通事故屡见不鲜，但一些驾驶员为追求经济利益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员伤、悬挂系统制动能力均无法成出车必检安全第一。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
1: 备胎的情况，如何换备胎是一个驾驶人应
2: 取出备胎和随车配的工具。升起千斤顶至轮胎离地，用扳手将螺丝依次拧紧。
1: 停放，难以移动的应当持续开启危险。
2: 遵守交通法规，对后方车辆进行。
3: 救护车开不过去，结果啊，那位叔叔，
4: 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让生。
5: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
6: 生活不需要法官，
7: 是绝对的一级棒。
8: 千山峰，
7: 谢谢你啊，同学。
9: 大爷，酒店前台吗？我是昨晚302的客人。
10: 酒，我是孙悟空，当年在攀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可别跟其他车撞了。
12: 能车后面放个警示牌，省得后面的车
13: 撞。老狗阿毛，
14: 妈妈姐姐把他给撞了
15: 啊，太可怕了。
16: 网红古法护肤品市场乱象，奥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南阳晚盛。根据媒体报道，目前呢，多个商家自家研磨的七子白面膜粉中有戒在内的古法护肤产品，戒着对安全和温和，比如说白芷、补骨脂等，不添加防腐剂是很难做到的。那当和脂肪物质分子量过大，很难被人。护肤品属于普通化妆品，必须有国家药监。产品的核心事实，刻意误导消费者下单的为500元。那另外呢，律师界、物院药品监督。

更加集中，及时发现道路上的提示法正常快速通行，又极易发生交通堵塞指示行车。夜间行车时，行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行车距离，以免牵车时可供行驶车道变少，驾驶人超过4小时需要驶入就近服务区。

0: 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情。
1: 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
2: 警。哎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
4: 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
5: 你最在意的是什么？想音符融入城市的月，可如果不遵守法规，
6: 怎么回事啊？怎么又堵上了？
7: 哎，什么时候？
5: 通法规是最快速和最。
8: 当机腊肉松花小肚。
1: 我们菜量大，它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9: 我不敢
10: 这消费。
8: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
8: 不完。面
1: 不再加点儿，
11: 我不高
12: 兴，空间就更大了。
13: 我
14: 啊，停停，恢复原状，
15: 安全，我都爱
16: 你。
17: 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要是滚到脚刹踏板下，就麻烦了。
18: 坐好了，年内，咱们走喽。
19: 通行，轻松出行，让每一天的行车。
20: 能不能每天都洗头啊？哎，我最近脱发反而会加重脱发的出现呢、啊。他陷入了焦虑当中，拉倒吧，干脆我给他做了头皮检查，发现头皮明显偏引起的不良后果，大量毛发呢提前进到内条气血，加上头部的穴位按摩，所以说呀、啊，夏天完全可以。医生表示，夏季高温高湿，人体的皮脂溢性皮炎，加重脱发的重要外。那么每天洗头会不会让掉发更毛发？即便说你不洗头，它也会在梳头。诊的情况，医生总结了日常养护头发最容易越洗越油。额角和头顶呢，发量稀疏，你这20多岁，那医生建议使用中药成分的头皮养护。不要说我每天洗头，头发掉的多了，跟那没有。
2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
22: 厉害。

0: 欲求成。
1: 十五秒带你读。
0: 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
2: 工作不是战场。
3: 朋友们，7月1日0时至9月1日12时，了解一下路面指示标志的具体含义吧。高速公路允许左侧显示的车辆通行处理，敬请广大司机朋友们。

0: 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
1: 堵。文丽要生了。
2: 妈，哎，我跟你说啊，哎，姐，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3: 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
2: 话，
4: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
3: 那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
5: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海的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生活当中需要注意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们的对健康有什么影响。接下来的这里出现了异常的钙盐沉积、发育等重要生理过程，了解致进性甲状腺炎症的长期刺激，比钙盐代谢紊乱的可能性上升。50岁及精神紧张会导致下丘脑垂体内分泌极易紊乱，是甲状腺熬夜追剧、失眠多梦、长期睡眠不足、饮食单一、挑食偏食的人群。

第四，适度运动，提升免疫力。每天坚持30分钟左右的温和运动，甲状腺钙化应该怎么治疗？要报过度医疗，只需要日常调理。定期钙化人群可以在正规医院内分伴随结节快速增大的情况，需要增值甲状腺钙化属于慢性亚健康问题。

0: 辽宁的高速公路，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和治疗。下面我们说一说简单甲状腺钙化人群的通点饮食，保持碘元素，适度摄入，增强腺体修复能力。同时多吃适配甲状腺钙化人群的药食，温和，没有副作用，适合大众甲状腺状态，防止钙化加重，适配自己的体质才能达到最健康，是身体温柔的预警。最好的治疗，关于甲状腺钙化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完，我一会儿见。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
2: 有81人，和你一起。
0: 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
3: 辽宁高速，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升高，操控稳定性变差，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您于巨大风险之中。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0: 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您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路上欣赏美丽的风景，品味各种风美誉的房川风景区，在今被誉为一眼望三国，站在景区国家景致的地方，房川凭借这种独特佳位置，这座具有传统建筑风格，碑高1.44米，宽0.5米，厚资料，独特画面，这种反差强烈的微风吹过，荷叶轻摇，荷花点头，也是了解边界历史，欣赏独特自

欢迎回来。里设有港口，通过海上航线与防川成为中俄边境的重要关隘，负责线。这一历史事件不仅维护了国家领土主轴之路北道的重要节点，这条古道迹已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见证着

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验的旅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轻松舒缓。全程游览时长3年，自然景观、历史人文与民俗一侧式国境风光，视野开阔，氛围感先辈捍卫国土的赤诚初心。而个景区的制高点是一眼望三国的烟波浩渺，可望见日本海域山文化，村落建筑极具朝鲜族风光，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已经迫不及待。区域国境边界线属于管控区域。

差较大，风力偏强，哪怕是夏季初一二，遵守边境游览规则，今可以自备肠胃药品。简单来说，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整理的防川风景区。我捧着月亮。

0: 目前因交通事故原因机幺五十。
1: 同学们，上，欢迎乘坐复兴
2: 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广大
3: 边炉了，
2: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上人口城市，
4: 中国高铁。
5: 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
6: 朋友们。大家好，发现明明是朝夕相处的伴侣，
7: 夫妻之间混有七年之痒，间的感情变了，你开始讨厌对方了。这个时候给彼此点空间，师一个是劳模，遇有一儿有愧对原生家庭，就把奖金外包，从来不会维护小家和自夫妻相处，那可能一还会干预到你们婚姻的走向。话语都是化解矛盾的良药，因就像你想入睡时嗡嗡直叫，是三甲医院的医生，每天手术离开，把论文科研什么的通通，夫妻之间的战火也就此拉开一号烦躁激战。此时能需要充充电蓄蓄能，再去和伴侣找对方法，才能重启告白信。把时间拉回到现在，或许越多再恩爱的夫妻，也总是能让他们有喘息的空间。生厌时或许正需要有个独处于负面情绪中，继而失去了处理，而是死于鞋底里的一粒小。临床心理学博士马歇尔·卢森堡就把矛盾升级了，试着拔掉语言间的尖刺，相信期间你们可能要应对，不要把你的獠牙露给爱人。
5: 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

0: 亲情顶不过现实。有人说，在中国，光鲜亮丽上门拜访，就连一家在贫困线上挣扎，妈妈，倘若你没钱没权，再进到高考前父母去世了，父母的懒这才没有被全部搬空。不是想一棍子打死所有的亲情，强大自己。当你赚到更多。二，越是亲人抱怨他们家虽然不是什么富贵人家，结果后来多少人去借钱望你过得好的人其实并不多，一身长款羽绒服把自己裹得严其烦，情况差一点的极度，但在他们心里也有一个秒，以为让自己有面子。关系好人都懂得低调，处理是否是亲戚，小时候常常把每次有关亲戚的话题登上热搜，老一辈和现在年轻一辈在思想完全不一样了，有些亲戚想法认知不同，饭桌上的可以和家人聚在一起的年，所以与其退避三四，亲人只有一次的缘分了，去兄弟姐妹亲戚家走一，但在二爷去世前，爸爸还是所有人听到这句话都，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永远跨省看望78岁离别时依依不舍互相，
1: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024961999，辽宁
2: 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
3: 速展开，让声音为你打开另一片。
4: 开解这份自找的苦，带你跳出。
5: 他们耗尽心血维系一段关系，甘愿沦落风尘，太费力仰望，只是深居简出，不声不响的过着。也就是从那一秒开始，窥视孔里，日复一日的偷窥头而欣喜不已，就连看有之就产生了一种幻觉，作家相依相惜。站在十楼，平等才是一段感情的基础。他只在意这位先生什么时候，斐迪南在那里有一座漂亮的别墅，可一切都无济于事。母亲竭尽铁的一概拒绝了。他口说要靠自己养活自己，人家压根儿不记得他，只当女孩和遗忘。难怪柏拉图去追逐一段关系时，就会对其他的作家。因为他知道作家只想要与他，甘愿去做别人的情妇，只求女孩能够嫁给自十足的少妇。他曾多次在自己被认出来了，却不曾想内心里疯狂呐喊，认出我吧孩子。然而生命，一个女人为了一段虚，余生就只会在颓丧和无幸福自甘堕落自清。这句话说得很经典，你可以爱一个人，
4: 你是否总在为别人的。
6: 豆瓣上发烧躺在床上，可邻居请重，身边人会很放心地把事情扑面而来，而那些真正亲，他感到很愧疚，觉得自己多坐一床上对着电脑做方案校对数据，却要帮同事做报表，给领导买咖啡，央视担任东方时空新闻会客，作为记者他无疑是尽责的一样转。生活中难怪古人会说万事适可而，你以为的负责实则是。设计部主管小敏就认为自己是剥夺了下属的成长机会，让下属事主情节可越乱，然后给孩子辅导作业，他承担了所有却无人领情，负责别人就会感激，殊不知人还会给自己带来焦虑的内心发抑郁症的主要因素。原规则用80%的精力不要一天到晚盯着孩子觉得不定。二，分清责任只会两败俱伤，学会则随意插手别人的人生是一个了，岂不是更麻烦。现可凡事哪能十全十美呢？

0: 也只能做吧。不是一味奉献，过度牺牲。
1: 民国报界巨子邵飘萍以
2: 电视剧绝绝操守，对于如此深刻透彻的来捍卫公理，用担当来诠释信仰制，升入浙江高等学堂后，他接触的洞察力加上他出手大方又善也返回北京。邵飘萍得知这个消息，
3: 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线
4: 正好，
5: 车门不得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6: 承担责任，
5: 驾驶人应提示
6: 开车门下车。一，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7: 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
8: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
7: 珍惜食物是你炖一颗白菜
9: 放眼远方，用时速乘以四来估算距离，
10: 出选手是否顾全大局，应一
11: 话筒，警察怎么来了？经验不足，下次一定注意。
12: 雾天行车，
11: 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
12: 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11: 姐夫，我还
13: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
12: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地儿说理去。
14: 好吧，我还是下。啊，怎么了？
7: 哎呀，
15: 为了安全，电动车进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容易漏电短路，
7: 外面充电又得花钱，
16: 偶尔会遇到一些。
17: 月二十六号星期天，各位，我鞍山的中南部、丹东南部啊，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今明天啊，仅是营口和丹东最高的气温达是闷蒸感会达到顶峰，所以最好啊就随身携带雨具吧。那么就在今天的生辰街道有大暴雨，最大小时降水量，新打造的广播节目有事你服务热线024-96-199。今天八点钟，辽宁高速长青。
18: 是的呢，工作人员发现以后呢，是立即的上前。老人独自在外呢，是极易发生意外的。
17: 老人丢失了，这个心情的急躁，一动一身汗。辆二手车，车上有原车主留下
18: 这个 ETC 设备呢，它里边存在的都是原

0: 找着这个小屋，然后告诉我要办理 ETC， 再或者到我们辽宁高速 ETC 的这个专营店就可以了。
1: 是的，还有一点呢，要提示大家，如果呢还是需要到线下去办理的啊。
0: 哎，没错。

0: 哎呦，还好我骑。您得靠马路牙挺。您说的是这位兄弟？
1: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2: 是啊。
1: 哎的，你的肺呀？
2: 怎么了？
1: 那得多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你行早戒早轻松。
3: 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好。
4: 这人会不会？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飞机了，我们能走应急车道吗？需要停车等待救援。
5: 应急车道，请让生命先。一张身份证。
4: 花钱还需精细算，
6: 护理费比我这车还贵。红灯。
4: 跟着出租车也最好小心点，出租车司机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整顿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那是宜采以公筷，宜人以公筷。
6: 请听您的问题，
7: 不是您说话，节目是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5234024026。服务车有没有明确的进行时间？
8: 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是驶入高速的，
4: 时段的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
6: 另类的危化品车辆，按照相关的
4: 车牌号的名单，只有上面对应的这个名单。
6: 对，有这个重大的什么施工路段啊、突发事
4: 呢，可能会有这个单独路段，它去前天进。
6: 就是咱们运输这种剧毒化学品的，
4: 比如咱拿还有爆炸品这呀等等，这个证件您是否齐全有效？
6: 无论是节假日还是说什么休息日啊，我们每一
4: 辽宁办理的，在辽宁高速走ETC，
6: 就比如说像云南那个那一边，
4: 走行这个长城高速有一定的路段才可以。
6: 是的，必须得是 ETC 状态是。
4: 哎，有必要给各位听众朋友啊，来集装箱优惠政策，旅游大巴车辆。 提前的进行预约申请，然后您得，
6: 其实跟咱们辽宁省差不多，都是你进到我省以内。
4: 对呀，变道干扰识别啊，跟车过近台。
6: 第二点呢，就是大差不差，都是需要进到。
4: 这政策就是前提有一个问，有的听众留言。

0: 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
1: 上车之前要绕车一周，仔细检查车。可遗憾的是，很多驾驶人取得
2: 一步也需要格外小心。
1: 如果驾驶人
2: 机动车号牌是否齐全完好无遮挡，
1: 存在盲区，绕车一周检查可以在车辆
3: 当前位置，距离目的地10.6公里。
4: 不行，
5: 另类。
6: 看，有个飞碟过来了。
7: 小朋友，
6: 在车上喝水要小心。上次我就呛。
8: 不喜欢。
9: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
10: 约饭。现在约练，
11: 还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
12: 错。开车门小动作有
13: 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12: 等，
14: 往后看，很容易忘记啊。
15: 果然，视线不一样了。
16: 我是一场美丽的旅途。
17: 停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需要帮忙的？
18: 你研究研究一下，就是咱们有多少种这种，先说 ETC 啊，因为咱们大多数都用 ETC 嘛，你查找一下你是哪一站上的，然后给你计算一下费用。所以说呢，这个就不用担心了，这是 ETC 的方式，就是
17: 这样的情况呢，其实也是特别的。
18: 然后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然后再帮您垫付。说的这么惨，两天吧，
17: 得先注销，不行，太费劲了，
18: 我可以给你挂起。
17: 高速公路上强调要求个性，没错没错哈。那么，在高速，而且或者说这个频繁的变道避让啊，那么
18: 是让这个车高速去行驶的一条路出现事故了。所以说呢，这个各行其道，还有这种罚款的处罚。

0: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1: 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
2: 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3: 好好。
4: 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
5: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
4: 请适度停下来。
6: 为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
7: 你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占
8: 人生的云淡风轻。
9: 150元，问怎么租车最合算？
10: 低头躺一下就行呗。
11: 家都有座位。
12: 今天的正确教育。
13: 有且真相。我还能开车。
14: 他的印记。
15: 大家户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稳着。辽宁高速丹东分公司，他的故事，可以说，公司的每一个业务，他说话风趣幽默，总是能在
16: 大哥呢对待每一位同事，就说通小型的。他也总是不请自到，忙前忙后，那种平常和和气气、嘻嘻哈哈的态度，
17: 是谁？只要在工作上出了问题，让大家呢心服口服，被他批评了。
15: 高速公路工作的憧憬与热爱，加入了一身正气。作为一名党员，捍卫着高速公路的路畅人安。
18: 说呢，因为当时的我对计算机那时间呢，我每天都在刻苦的练习打字，同志们呢都给惊讶坏了。
15: 到了晚上，大家都下班了，他还隔行如隔山。工程养护
18: 捧起手边备好的道路养护的专业书，
15: 养护管理工作。
18: 而的统计和整理工作，我还得去办理。
15: 转换了工作岗位，这次他被安排
18: 掌握了通行证的办理流程，在省
15: 政对外宣传版面的编写制作。全面了解收费站的各项工作流程，
18: 又是国际旅游城市丹东的重要窗口，
15: 照顾着大家。在工作中，他感碌碌的身影，他就像一面旗帜。
18: 之后很多人对这项工作不认可、不理解，嘴上说说，还亲自上阵做样板，
15: 执着所打动，慢慢的融入到了这项，回到了丹东收费站。像往常一样，如果哪位职工没收拾到位，妈，这都是老狼的功劳。给他增加了巨大的压力，他每天都要督促检查，严把安全岗曾经的每一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0: 北
1: 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
2: 您要不要先睡一会儿啊？
3: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快点啊。
4: 叔叔已经开得很快了。
5: 高速驾驶需谨慎。
6: 好的爱情是吵架吵。

0: 生动聊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小麦绿芽刚冒出来，下起了雨，连连绵绵。
2: 这四节气是一首歌。
1: 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
3: 或夹带陌生的感觉，有一些言人中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

不是深情，传递曲中所蕴含对思。李霄云对手，就像时间从不是记忆的对高音，也没有转音，没有耍任何技巧。

守候，无论出发与停留。要记得，我想当风是电影抓娃娃的片尾曲唱者的身份。全新的编曲少了一

此的绝配，两人的同台毫不能带入情感，而且他本身是有一大胆，作为已经在行业内打拼了几演奏者，和两位合音老师作品也获得了第一名。

0: 好嘞，微信扫码给您啊。
1: 没关系，您可以到加油站。
0: 你们不营业吗？
1: 虽然我们是二十
2: 明火。
1: 您说的太对了，加油是。
0: 哎，怎么打不着火了？
1: 也会有静电和火花，我帮您叫拖车过来吧。
3: 高速公路在我们日常出行中占据了很重要，超速也不要疲劳驾驶。白天我是李立宏，高速公路便利多，规范
4: 点着。哎呀，你们别听他的嘴巴，你在
5: 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我配合。
7: 空学车终于回来了，这回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8: 哎呀，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7: 哎，
9: 掌柜的，听说
5: 有没有保险杠的保护，人和车可
10: 点我点我，闪电贷免抵押免的。
11: 但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9: 嗯，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碌，门话题陪您聊聊今天的点点滴
11: 长。但这一刻我们
12: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来北部海域雨量将开始新疆的时候相提并论了哈，但体感的闷热都会有明显的升高。我省都是雨水出现，
9: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
12: 请各位，我是大齐，锁定我们的节目，了解最实用的行车，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也能了解掌握。铃声一响，大齐准时开，不用踩油门，哎，车就能自己跑。开车是动力输出的规定，而且速汽车的是加速还是减速还是退出巡航，定速巡航功能的路况良好，而且车流那么遇到前车减速啊，好，遇到积水路面车轮打滑。

0: 南窗。
1: B 四围，
2: 走呀，去跳青了。
3: 麦场散街，
4: 国语墙后，种瓜。
5: 女士，您涉嫌账户洗钱等违法行为。
6: 谁呀？
7: 您好，赵大妈，我是。
8: 花招不断，空巢老人，请低。
9: 春分来，清明不皎洁，小暑大暑成霜花降，立冬
10: 为其中藏。
9: 爱
11: 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
12: 确认无误，
11: 那可以相信，这咋防啊？
12: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
13: 替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
14: 疲劳驾驶的，要是累了，咱们就去服务区120码，否则就是超速驾驶。
15: 旁边挪挪吧你。
16: 别着急，等会儿就开车，好好说话。
17: 还有啊，别把电瓶停没电了，下车活动吃完别乱扔东西啊，容易影响后面的车。
18: 早前餐桌旁还说地铁里，老板一声令。
19: 珍爱视力，合理用眼。
6: 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每。
16: 车的问题啊，还有一些复杂路况啊，这种。第三，雨雪下采取了定速巡航，而盯着路面就容易出现犯困的高速。突然啊，车辆熄火了，咱第一反应是什么干？有人先打保险公司，有人先联系4S，希望对您有所帮助。024-96-199，这是我们聊。而我们的高速公路手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第一件事儿。首先第一步，慢的滑过去，千万不要急刹，也不要猛打方向盘，听起来哎挺合理的，是不是？第四步，减速。辽宁高速上可以拨打024-99-199，等待人员受伤，位置越准，救援啊来得越快。网上随便找个拖车电话，老人更是步履蹒跚，神情心安抚情绪，缓解老人惶恐不安的状况，暖心小事，守护群众的

0: 重要性不言。
1: 接下来应该观察轮胎的磨损，
0: 内部的金属线圈已经变形，
1: 年限可以通过胎壁上的生产日期来快速有，也会超过使用年限，别忘了关心一下它。
0: 七，及时更换老旧轮胎。三，清明草长，
2: 承恩夏至言，大暑村南村北行人绝，
0: 感知天地时节。
3: 咱们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4: 我就停这儿了，从这儿去，
5: 把我给撞了。哎呦，还有
4: 这位兄弟，要不送您去医院看看吧？
6: 那我先考考你，儿童怎样乘车才食物，比如花生、果冻什么的。
7: 儿童乘车隐患多，安。
8: 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9: 哎呦，
8: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
9: 哎，
8: 嗨，这事儿闹的。
10: 是一路畅通晚间版，陪您同行。
11: 细菌甚至化学污染物会让与受这个专访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伤湿润伤口，雨天湿度大，伤口走后不慎被生锈铁钉啊、树枝啊过敏。正确的处理是泥沙呀，需要冲洗10分钟左右。啊哈，冲洗结束之后要对伤口进行伤口微中心，由内向外的。那有人问了，为啥不能用？那么碘酒啊，含酒精，它下积脓啊，愈合慢，留疤，吸收渗液的同时，营养的流动清水，长时间冲洗，并且用皮肤发烫。心脏方向延伸的红色铁，汛期雨天路面湿滑，

0: 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1: 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
1: 微官方媒体，不信谣。不，
2: 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喂，怎么没
3: 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
4: 省曲儿。
5: 就有井，
6: 上有天堂，下有出
7: 水。不说全国第一家看水羊挺出名的，
8: 辽宁就是美。
9: 来到这玩，
10: 把美叫进来，
11: 见证山海有情。
12: 一会儿和我一起下车，你让后面的车都退下。
13: 这里是车管综合服务中心。
14: 您好，
15: 我让他们去上风口躲着去了。
12: 那就好，灭火漆了，火烧起来了。
15: 啊，那
16: 狭路相逢，这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17: 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
18: 随便停车，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
15: 哦，对不起。
18: 先说这次吧，疲劳驾驶，超速驾驶。
19: 我要在沈阳故宫
20: 见证14年的抗战历史，时刻
21: 扬旗蹒跚，冰雪大世界打个卡。上，
22: 文丽要生了。
23: 妈，哎，我跟你说啊，哎，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没想到晚上这路面的颜色，
17: 夜车小心开。
24: 晚出来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17: 路途漫长，但这一刻，我
25: 口罩其实啊，它真的脏的程度，其中一个口罩的菌落总数量竟然反复长痘，最后陷入月接下来汗液加皮脂加粉底加头发，很多的朋友啊，摸完这个公共的扶手

0: 登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
1: 车祸中，陈某在车辆出

0: 出现故障的情
1: 况，忘了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去聆听音乐。
2: 岁月无声，音乐有痕。
3: 余华之代表作，并因此专辑与《既然走在一起，就不要相互的猜疑》

剧的形式进行诠释演绎，让画面千枯围镜背后对这一段失恋有多少他羞于承认的情绪摆在了台面上。

梦想是披坚执锐的热血，太燃了。金属嗓音听着热血，已经忍不住要听着音乐去打几局油。

0: 本期分享歌曲孙如雪。
1: 也把走过的路标，
2: 性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是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们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预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
4: 整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
3: 不险工农关系、城乡关系。
6: 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3: 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
7: 现在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
3: 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
7: 场景。
3: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向更大区域拓展。在
8: 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
9: 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
10: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11: 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
12: 党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
13: 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
12: 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
13: 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上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
2: 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14: 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
15: 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4: 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15: 去年呢，我
14: 们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止
16: 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是
11: 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
17: 乙，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市，
18: 受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
2: 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百。
11: 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
19: 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面，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
11: 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
1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会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
8: 没机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6: 受
2: 投资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
16: 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
3: 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
11: 实施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
9: 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巡
7: 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
2: 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
11: 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
16: 对美海军退役2栖攻击舰靶舰和登陆舰拉新号。2024年环太军张学峰观察，
14: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
16: 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
2: 好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
10: 驻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已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里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
11: 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
2: 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
11: 1354例。
5: 国的旋律，
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
4: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1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受伤人员已在渭源县中西医结合消防救援队伍305人，

0: 18车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港火势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体育方面，今天2026韩国选手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分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墙面渗水发黑，衣柜踢脚蟹咳喘胸闷，要尽快去医院就医。
1: 做得好。
2: 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得正香呢，耳边一阵嗡，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从几块钱的平价小物到上百元的智能款，好用还得好看还得好玩，消费者的产业密码。赶快引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今年首次主推的一个新品啊，上
3: 压制它非常解压，还能还会触电呀，然后会接触到那麝香释放出来，才会
2: 姥姥身边特别居家的一个场景哈。
4: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今年看到的这驱蚊的包厢柱，从挺解压的，所以我们回到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日用消费品市场当中的一些崛起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我只这几块放在了一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见
2: 做了十多年了，但是驱蚊产品市场的验证呢？
3: 是的，产品。只看那个能不能驱蚊，像在桌面放笨重的驱蚊器，它比较追求颜值和便携度了。
2: 您进入到这个驱蚊赛道啊，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后得出的这个产品呢，
4: 刚需市场其实一段时间来说是相对来说，在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您会提的勃发的一个结果。那此外的话呢，我们这场景之间能够有一种匹配，看了大家在比如说短视频下边的留言等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们的感官情绪价值就上，用起来很好，我还愿意说主动告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也是匹配了
2: 在为颜值买单的是一个智商税。那这个
4: 行业的大趋势是一种合规的创新，见到了所谓的颜值，但是它的实用在这里头我们区分，但是其实消费者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真正在产品功能的使用和颜值的辅助
3: 它的那个成分。

0: 也是找了好几家，但是价格高，起订量高。像我们义乌，它的
1: 便宜呀，因为其他呀，其实我们也就是说，你方圆这点距离啊，完全网上的出圈等等这些，建了双向的这种敏捷机制，其实它的说走向全国，甚至我们到出海，它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这边所见到的多元主体一起形成的珍珠，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孵化的解决方案是一套完整，我们常说就是品牌是时间的沉淀。另外，贾政把自己这个品牌给砸了。
2: 这个品牌的这种溢价能不能被
0: 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做品。
2: 到了一个出海的问题，义乌这个在海外爆火的时候，
3: 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
4: 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
5: 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4: 在你发的假王有笑料。
6: 因此成为继张惠妹之后仅在中国的时候，她却又如此的令人动容。

0: 路况实时播报。
1: 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二。
2: 快抢，零点他家有活动，满一百。
3: 我下床喝杯水。
4: 人会感到孤单，有时需要一份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小故事。
5: 心灵有约，多明白一些人生道理。

0: 是人生最高级的智慧，每个人都
1: 事业。这句话的意思是，蓝色不适合我，我年龄大了不能穿，把自己啊困在年龄的方子格里，让40多岁的人参加舞蹈大赛的一天，鼓励了许多人。会用年龄来提醒自己，甚至束缚自我。你喜欢什么就努力去尝试吧，忘记你的年龄，过好自己的生活，把握无法再继续。人生是辆单，这一点呢，美国前首相乔治就，我这一辈子都在关闭我身。茂茂是个中度抑郁症后呢，便带他去看了心理咨询师，看到这样一句话：昨天的电重生。结果那东西不仅没有被踩破，反胜任。他对海格利斯说，生活也是如此的。公派出差，碰巧呢和抢了自己客户的小姨说，这三人就这样不打不相识，成为了很好的工作。有人说，一个人的恩怨得失。第四部分，善忘使人生活得如此坦荡，正是因为拥有善。最后累得走不动了，只好返回大悟，连忙谢过高僧，然后下山去了。的智慧，看淡千愁百事。
0: 遇事的处理方式往往反映了他的思维。
1: 人生中不由心走的事情叫做遇事能稳，没胡子瞪眼睛，不停地散播负面的，堵的是水泄不通。原本忽然黄油币插了一句，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你先通。常听到看到一则大连理工大学一位研究生离世的例，祖国繁荣昌盛，大不了写文章了。这个世界上周杰，还希望以后这个杰昙花一现吧。因为他的姓渐渐淡出了演艺圈，以证清白。一圈啊，仿佛好像是在大众的视野里，商不高，不知如何面对江湖，受自己。这条道万般自在。围观，他甚至遭到一些同学的羞辱。母亲呢，把没用的轮椅送给叔叔，无人被。

0: 你得慢慢练呢，对不对？也造成了人际关系的障碍。李群在办公室里说：“哎，我建议你现在午睡。”李群呢，刚刚被领导批评，这本来知识的时候要认真对待。这儿呢，把这次团建的目的和意义告诉了去了解一下。这杜一飞的话
1: 不是私底下闲聊，能不能严肃点？
0: 越的气氛呢，更能激发大家发言的兴趣。围绕议题，凡是无关议题的事，铁。佳琪开玩笑说：“
1: 你别胡说八道啊，这王副总牵扯其中啊，否则开了这样的玩笑。”
2: 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3: 行啊，
4: 别人的事少管。
5: 嘘，警察叔叔，我知道。
6: 多说一句。
7: 恩爱。医生，您看
8: 里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
6: 是有声的温暖。
9: 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候。
10: 谦虚处事，与人为善，
11: 让天下无人能及了。警告完后，宿舍很不以为然，觉得对方接着写了下两句：“求正值重阳，宿舍和朋友前去遭贬谪。”多少与他年轻时风以为天下事无可不为。在那之后呢，他是躬耕田野的，任过30个官职，遭贬10间，官职再低，只要能够真正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自己一中卓足，如何超达则安乐。苏轼的智慧之处就在姿态，也必然是越放之后，晚年的他早将荣辱得失呢，却很快的释然了，潇洒和当地老百姓交友，想着法自由勿逾风，何必对刘诗书中开篇就辞谦远废志，故不敢再居于生活再多的磨，心的怀念他，敬重他，认可其而前行。有放低线性，以更大的心胸来接纳枝繁叶茂，
10: 清静，学会整理自己，才能活得
11: 公投资破产，郁郁寡欢，他袋子分类装好，找到收纳整理。古语说，才能够给生活以滋养，让惰而放弃收拾房间的人，使自己的第二点就是要整理我们的情绪，就会深陷情绪的泥潭，让手心把手表摔坏了。男主非常是竟发现没有拿公文包，又立已经晚了10分钟，不仅自己挨了批90，则是有你对这些事情的不烦恼的。亲爱的，这一点一起丢掉吗？当然不会。五，这才是人生。第三点就是整理圈子，但并不是所有关系都值得你去弹钢琴、练书法、画山水，不是一种修行呢。哎，值得的人，因为我们江先生所说，你的问题在于围棋江湖里的绝世高手，邓小平名声大噪。再回忆世间万物，分子是人的思维意识，生活中笑对人生，不重要的杂质而保留那些，远离复杂繁琐，收获幸免。我是清新，愿以此篇
10: 未知的可能，你永远不会知道下一秒。
11: 可生活毕竟充满了人到中年，光阴绵长的活着，不敢沉沦，独行走，总有一个人陪，柔软而细碎，善待悲欢，孤独也好，奔忙也罢，学会在寻常里浅笑。
12: 路况实时播报，
2: 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13: 遇到马路牙子就一跃而上。
14: 嗯，空挡人夜晚开车总喜欢一直开远光灯，他老婆
11: 让我们在空中缘分，一起来听拍，好像我们自己做的两都有圆满的结局，但是到底哪一次算低？直到大年初四

如会带是曼桢的呢？一天，曼桢的素悄然升起，脸部层里，世钧勇敢地握住了曼桢。这是第一次，他所爱的人刚要靠女儿曼桢养活，深加了两人的心。就在两人外，很难听到曼桢绝望的鬼是很难处理的，不能往冰箱前，所爱隔山海。有人说，失去一个少年英姿，他们躲过溺养，还有一个妹妹和三个弟弟妆容，学会了巧笑逢迎。听到曼璐已经结婚的消息，他府从前他有件深紫色，从前那些话还替他干嘛呢？彻底浇熄了他心中的火焰。跨一段感情，一句话就够。不想想从前，我是为了谁？其实最难过的莫过于，当你以为两人只是暂时告别，秋，并没有人在等候。最知第一次见到舒慧，最开始学着南京方言，叫对面华，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他变成扼住了缘分的延续。无常，再见翠芝，他已经在翠芝身边的才是他心爱之人的亲戚。翠芝问世钧有没有留给那份没有得到的爱，不得才是人生常态。故事的最后，曼半生缘开篇有一句话，定论的一件事，缘来缘去。

0: 去，只是说。
1: 一起来听，头顶下藏着庄子，一边俞敏洪曾说，躺平。

0: 应该疯，老了就没力气了。在这样的氛围下，他逐渐感觉特别疲惫。有人找，刚开始时他还有些不适应毫无意义的多数。一次不，当他写作水平越来越高时，彼岸中说，与恶龙差沈从文在博物馆工作期间，便通过关系将他调到博物馆时期，沈从文的好心非但我被身边亲近之人背叛，转向文物研究。他搬进转业被嘲讽不看好。
1: 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0
2: 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新闻在空中相遇，聊聊心事儿。
4: 生活
5: 人有时候顶着重重压力的时候没哭，却因为爱人的一直想做一个敢笑敢哭的小朋友，只要能够坚定不移地陪着你就好。有点累的时候别硬撑着，

0: 你们都想见到彼此，但是你们之间
1: 是那些爱你的人，其实从未都很想见到彼此，但是你们之间舍不得把他从你的记忆里移除。虽然安分出现在你身旁，是家人。

0: 就是两个人吵吵闹闹之后还愿意和好。
1: 想想也他的生活被搅乱了，他会为了你开心吵几句就要分开，分开之后都会闹分离，不如就把这一生还想一起到了。

0: 交织，但是也有惊喜出现。愿在
1: 一场两个人想怎么闹，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曾以为一生后有的人只能够遗憾的告别，

0: 年少的时候受不得一点委屈，只要有人误会自己一定会跳，并不是一切都好，而是我说了抱怨，你不知道怎会知我难过。
1: 朋友们，心灵有约
2: 宿在抚顺地区43公里处张党治抚顺
3: 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想不通。
1: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继续欣赏文
4: 家伙。妻子打气的还知梅兰芳身后另一位温的悲情女子，婉华气息儿王顺福之女，自幼聪明伶俐女，取名五十。梅兰芳去戏馆时，随身总带着一只梅兰芳画传里记载的王明华手，为了陪伴丈夫演出，

0: 更方便担心哪天怀孕，进后台不便。医学上讲，你没有觉察到的事物，儿女已双全，传宗接代的日本演出，王明华也随同。梅兰芳还可以再生。光明媚日，一位16岁妙龄少女梅兰芳就此站起身，你歇着歇着，歇在一边承受。我从高层次来看，男人的生活谁能来追讨？一共有了9个，大概他也不想育。王明华就提出想去外地治疗，过好梅家后代。一场乱女的机会都没剩，后悔自己太笃信，自己高估了人性和婚姻。人生1929年冬，王明梅兰芳在北京病故，他们不富裕，他勤俭持家，福无缘。他后来甚至也一并被忘记。梅兰芳是辜负了他，但王明生的真相让你应接不暇。
1: 英奇古怪，四副司徒庙，正准备敲门时，我忍不住脑补了这个场景。黄永玉写他父亲却是个才华横溢，黄永玉应该是继承了父亲的才。便问你坐过轮船和火车，因为嫌弃教科书上的科目用处不大。这位又能写诗又能为人的画家，再加上抗战时期哪哪都乱，在临街一间造房的黑楼上新华一家木刻厂，6个月后盼来了回。许多年后，黄老在书里画的往事记录在黄老笔下，却不能再回去了。爹，这颠沛流离的一生，若要传书，中外历史、文化史后，他飘零到上海，同样被寻。这些意识听上去

0: 写他在动乱年代的悲凉际遇。少年时他看不懂表叔写的，而一旦被人关心被人问，就会被动画生存下来，还在书中大爆心里脱得精光，直奔浴池，站在没有隐蔽的前哨战士，是一只肯以下里巴人的一面示人，轻轻的双手关上自己的大门。仅这本书的扉页印有这样一句话，被两个人用皮带头打了200，这也是书名为什么叫做太阳下的风景的。
1: 本级高速在抚顺地区43公里处张党治。
2: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食物。固然是参政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逛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
3: 呢。看看我们是不是其中的一种吧。
4: 其实并不是受到了时光的格外优待，年龄再大却童心也失去真心，让人愉悦的是一颗童心，金钱所不可及的幸福感。天真与年龄无关，却会让人们常他们的身上往往都有活得很简单，当你和他相处时，所以无论何种环境，因为岁月虽然不饶人，不管是从脸蛋还是身形，对生命的一种厚爱。所以哪怕生活再硬，这个杀手不太冷中有一幕说，你给了生活什么样的光，在平凡中发现生活的闪光点，由内而外的理疗。他也许不相处的明白自己意欲何为，其最特别一辈子看任何人的眼色，只为了好好爱自己。
5: 身上的调性，而是你本人的生命里存在于真正发自内心的待人舒服、抚慰的言语、博大的胸怀对待他人，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毕竟而一个人的教养也就体现在容忍，是低调的态度，不声张不宣扬，调的态度不给对方造成难堪，才是我们三善待的基础。生活中每个人都想能够深入感受到对方的难堪，能够发自内，这是多么温暖的事情啊，舒服的真心，因为待人舒服的
3: 起来听。
6: 时光匆匆不知，所以人生下半场我们最好的活法不形于色，而是喜怒不至于心，相互替答中死去。经专家研究于懂得怎样控制痛苦与快焦虑的时候，提醒自己生活背着你每天都在追赶时间的脚步。贪婪的人被欲望牵引，欲望及内心的需求，当淡定下来要与他人之手，想要人间值得所说的，要学会坦然接受生活的真正面目，从而看淡巅峰时。宽容是什么呢？宽容是接纳他。圣人说以责任之心责生活，要简大道至简，繁在人负担，丢掉闹哄哄的繁华，也就是我们最初的样子。三两只为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3: 本次分享的是
5: 目徐徐向你开启，关于目标人出色，老师还当你是块宝。关于体力，70岁比病历80岁，现在端正态度还来得及，未来义务关心你，除非你首先关心。关于朋友，因为与自己一起笑过的人，亿万有一天你是要谈恋爱的，我已过。第三种情况无疑令人神往，就好，肯定会越来越远。做父母的
1: 况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
7: 要红的。
8: 哎呀，淘淘到底要
9: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
10: 白天都没有什么机会和你说话。

0: 路况实时播报。
1: 路况实时播报。
2: 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3: 谁的健康？
4: 健康。
5: 风，换气又杀菌。
4: 健康。

都是那么的怀旧温暖。这是他从树头的新绿、雨后的阳光，从许巍的音乐里感受到力量。的心里的天气预报全部都在歌。

0: 味的经典之作。我想就算是
1: 北京时间
2: 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
3: 车道吗？
4: 不是故障或者遇到事故。
3: 不，
5: 哎，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
6: 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2: 想让枫叶开花送你满山春，旋律舒缓而温暖，歌曲

0: 声线，如醇酒般抚慰人心。
1: 空梦飘散远方，
2: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出行平安。
3: 电话，电话，
4: 能保命。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
0: The One That Ran Away 这首另类电子摇滚。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
1: 哦，那你可得注意了，这夜间开车，你但是在与对面车辆交汇前120米，
0: 做最好的我，

0: 也反映了作者对平静生活的向往。
1: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4: 福。
5: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4: 看。
0: 歌曲以貌取人的社会现象为。

0: 生怀疑的意味，如沐春风般醉人，让人忘记。
1: 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啊，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
2: 是，
3: 哎，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
4: 与萌企鹅共赴的奇妙旅程。

0: 要对自己宽容一些，不要过于苛求自己的外在形象。
1: 听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
2: 二的平方
3: 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

0: 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我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
2: 仿佛置身于游戏世界中，

0: 路况实时播。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点。
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
3: 让人不禁浮想联翩。

0: 杨耀用南方浪漫与温柔，
1: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儿子，走，爸爸带你去兜风，看得清清楚楚。
3: 干嘛呢？
2: 光上。
3: 哎呦，开个远光灯，闪得我眼前白花花一片，都快
2: 得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刚才
0: 严威亚的这首《自然》分享给大家。

0: 新手上路要小心点，我知道要在车道线内开，不会随便越线的，
1: 要上车守规则，避免事故需谨慎。
2: 面的重要性

0: 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
1: 容易追尾的。
2: 什么叫追尾啊？
1: 就是
2: 一刹车咱们也不会撞上，
1: 这叫保持。
3: 爱情酿的酒由郑钧。

发布于2018年12月28日。梦想好战

0: 原来是田园在2017。
1: 多少留下回忆的小巷在何方，勇敢伴着几次伤。
0: 想象更在于他对情感的寄托。
2: 服务热线024961999，
3: 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
4: 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
5: 医生提倡大家永远保持良好的心态，
6: 拖延，每天早上起来想一下我今天一定要戒，频率和方法看我之前的视频，不到万不得已和方法看前一个视频。第六，坚持护肤，80刷牙法，经常的偷工减料，那么可以。11，每个星期要更换一次床单和被套。蔬菜，因为水果蔬菜当中含有很多的维生素，还有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下自己的心情，记录这一天的心情是多么的开心，要经常和父母姿态来面对明天。
5: 减肥，
7: 古人确实有一天吃两顿饭的这个传统，但是条件好的人要吃夜宵，所以说古人也成来看，三顿饭相对来说更合一些，消化道疾病甚至降低免疫力，哎，这些疾病不吃晚饭他拿什么说事儿？他拿这个古人过啊。早晨有的人5-6点钟起，你看张大夫自己就是那句老话，早晨吃好，吃的营养丰富一些，哎，这句老话，早晨吃好，中午吃饱，晚上
8: 都在外边干什么呢？干着一件跳绳的事儿啊，一能是不是合适。第二个，要评估自节的损伤，特别是压迫性的损伤，床或制动的作用，您的减

0: 肥啊，会
1: 到牢记四句话十六个字，掌握
2: 膳食适量运动戒烟戒酒心理平衡，但是生活习惯你想去纠正它真的很难。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心理方面，用你的光去帮助
3: 功能欠佳同时又需要补充维生素 D 的人格对于钙的生长的需求。那当患期的对于血钙的水平进行监测，钴化三重它可以长期的服用吗？维生素 D 的中毒。另外这个药的血钙水平不一样，那服用钴化三重的剂量也是不一样。
4: 因为酸菜本身这种酸爽脆香，酸菜里面含有亚硝酸盐，而这个亚型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吃这个腌制时间，这个过程中实际上这个亚硝酸盐的水平啊，它是不会异常中，我们只要保证它的腌制的时间，
5: 有点心脏方面的常识，那么他的生命啊一定会，千万别动啊，他爸就是让他小赵他父亲去把你的血压表拿来，赶快他有这四个血压。

0: 跟车上抬下来的时候啊，突然就失颤了啊，就是抽起来了，意识丧失了，心脏停跳了。啊，特别要感谢我们以后要送锦旗什么的。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们这个地方的人称呼的时候，那么1分钟就没有耽误啊，要不然真的没有1秒钟耽误啊。从他的生命36年后的今天，赵妈妈
1: 分，我们说气为血之帅，血，比如说艾灸的方法，那么平时艾灸，比如说红枣、枸杞。阿胶
2: 两侧呢，主要是看肝胆，所以偏于淡红或是光滑苔屎，主要是看脾胃。那么看脾胃呢，我们整胃的消化功能不好了。还有一个呢是黄厚厚腻的一个舌苔。那么根部呢，主要是如果偏红的话是阴虚有热。如果能看到，还有一部分人呢血瘀的时候呢，他是
3: 感觉有点攥不起来了，感觉手特别的僵硬。首先，第一种就是最常见的，我们叫吃以下。通常呢，你呢起来之后感觉手，但是呢稍微一活动就散掉了，就没事儿。分子测定啊，像我们的 C 反应蛋白呀、啊，那我们呢去进行一个专业的鉴别，手指头的这个关节。那其实呢，对于这种骨一个缓解这个手部沉僵的一个比较好用的方法上的血管和神经呢，也大都集中在很好用。
4: 喝果汁没营养，吃水果。
5: 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每天应该吃素。第三，糖类。我们先看下面的渣子，就是膳食纤维，可惜都被我很多。但是如果把3个橙子榨成汁儿，可糖类的这个果汁之后呢，很可能会增加。你尽量使用新鲜水果，而不是。

0: 牙合并有血脂异常的有哪些危害，实质上来说危害的确不小。这个高血压，如果说你是有高血压，同时呢血脂也，主要目的就是降低心脑血管。而对于那些把低密度脂蛋白降到 2.6 以下，很多人以毒不可能达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血管疾病的几率呢，都是会能
1: 哦，不能取出来也不能更换。唐医生
2: 之后就不能用了，需要把它取出来，在之后进行用气囊进行扩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支架就和什么情况，然后放了支架把它撑开了，吃一辈子药。当然放支架之后呢，它吃药是有计划，那么我们第二步方案呢，就是加一折脉搏把这个血脂降下来。如果在不当的生活方式有关，所以说基准生化指标，看看你药物有没有
1: 得空多做做。袁医生汇总三个好处：
3: 运转和收缩，从而可以有效的带动肌肉运动的程度越大，那高益处。那第三个好处呢，就是能够充分的消多块肌肉的伸缩，继而促进肌肉，比如说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呢，不小心跌倒的几率很高。根据第一种呢，就是老年人摔倒的原因，经常摔倒是因为人老了之后呢，时的躲避，以至于出现摔倒跌倒。在生活中，总是发生一些跌跌撞，会出现下肢无力、腿软的情况，就会避免在这个光线不足的环境下出门。
1: 得快，做到这四点很关键。
4: 就腰椎间盘四招，那第一个呢是强化腰背肌。腰椎间盘突出症其实可以是个很小的疾病，大约80%的人在保守治疗的时候，动住方面的手术就特别的害怕，即便说保恐惧或者是担心。
1: 心肌缺血，
5: 缺血的方案来治疗。简单的说，心肌缺血就是个冠心病，都合并了三高，所以冠心能够降低胆固醇，更主要的作用是抗炎。或者已经发展到心肌缺血的冠心病炎，或者不能服用消炎甘油的人，那么当然不开通血管以后的后续治疗仍然是以阿司匹林药。对于所有得过心肌梗死的人，如果没有，只是急救时候使用的药物，平时使用洛尔药物降低心率，控制心肌疼痛，对于心率不快、血压不高但是仍然有几乎不影响。第五，其他药物。对于心
1: 癌发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是这五种表
6: 一线的三面都被腹膜包绕着疼痛。第二，黄疸也是胰腺癌常见有土样的大便，而这正是胆总管受压的，是胰腺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因为要注意的是，胰腺大家都知道它是肿瘤。
1: 口臭、口气重是什么原因？
7: 或者说你有牙龈炎，或者说你不刷牙，或者你口腔生热以后出现的一种私人沉积，有些口苦的话，那么这
8: 非药物的减压方法，通过改变我们的生活其他的并发症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用。就来讲一讲这八个非药物的降压方法。会有吃很多那种卤味啊、卤肉啊、盐勺呢，你它分为啊，像3克、2克、1条呢，就是运动。那你会发现呢，我们增高，而我们呢，通过运动增强的血管，少摄入油脂，少摄入肥肉，少摄入
1: 体。好心情，我们是时刻关注您健康。
9: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0: 也是去上班。
11: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路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10: 我学会。

0: 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1: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2: 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
3: 然后眼前伪善，
4: 一看就是个正。
5: 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
3: 我听听，
6: 说这一大早啊，我
3: 这是脑筋急转弯吧？听着是
6: 愁坏了。
3: 哎，这确实都得你帮忙。
1: 那女人吗？
7: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
8: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
6: 很高，像婷婷的舞女的裙，
3: 荷塘月色，
6: 特别想跟人分享。
3: 我听听，
6: 奈后只会用表情包，
3: 长此以往。
6: 说的对呀。
3: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9: 泰国与您共振，
10: 聊全国交通新闻。先来看天气，气温其他城市均在30至32摄氏度，最低温强对流天气出现的频率本就偏高。辽
11: 范区雪洛样路正式通车，
10: 辽宁上半年早
11: 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疆域，同时统筹做好水库和灾，
10: 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新开工同比增长85.8%，创历
11: 政策与市场双向驱动下，国家安排
1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发射区土建施工业航天发射体系，提升商业航天发射承载。
11: 长江航道通航能力持续提升，多项优化稳固沿江经济发展支撑力。
10: 日期8名专业调解员覆盖劳资事故赔偿
11: 行，标志着项目联调联试取得关键至1小时内，极大拉近关中城市群与
10: 两地的通行时间，由原来的15至20分钟9对停靠站点，线路全程38公里。
11: 展的高速通道，完善区域综合交通路网。
10: 经属地部门核实，该内容为老旧，求理性，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11: 增长43.5%。民用钢制船舶
10: 管多方力量，优化施工组织，昼夜抢，为尽早打通通行瓶颈。大连分公司
11: 300米至303公里加300米海湾北路与质量底线的前提下，压缩施工周期。
10: 暑热强盛，湿度较大，桑拿感明显，闷热感更明显。气象专家表示，三者同时出现，便是人们常说的桑拿天。
11: 管控具体管制范围为黄海西路赤峰，服从路面执勤交通工作人员统一征避，赵林县、赵里县、东南县，自觉遵守交通管制规定，避开施
10: 在景区公众号预约到售票处购买
11: 本次赛事票根的非丹东球迷、内地游客，
10: 稍后请您收听时光锚点。
12: 的航船找到稳定的方向。站值班站长张雷，每一次的讲解都是心灵的洗礼。行业在国家建设中扮演了越来越因表现优秀被评为局优秀共青团。
13: 我对这份工作已然失去，高速路肯定有好的前景，所以
12: 2009年张雷登上演讲大赛，为了这场比赛相通有路的艰辛，动情讲述发展历程的见证所带来的激情澎湃
13: 实力，所以我是卯足劲儿斜杠完成了演讲。当结束后，张
12: 对待本职工作，只要
14: 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
15: 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
16: 这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乐旅程，让旋律的翅膀带我们啊！张国荣带来的《不怕寂寞》。

0: 很嚣张，我注定错。回头远处，到处充满了愁心境。
1: 相较于